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1: 呀呼。

0: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为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防范。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的是即时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早高峰路况的提醒您，高桥路的南北双向到云路口到拱修路口相对车比较多，世新中路南向北从

0: 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福。
1: 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客用公共餐具喂狗事件。但是各地处理结果几乎都是一模一样，这不仅让商家承担了经营风险，还变相纵容了不文明养宠行为。毕竟商家不可能全程盯着每一位顾客的行为，也无法预判哪些顾客会做出污染餐具的出格举动。
0: 就是这类公共社会卫生的乱象啊，让商家呢确实挺伤脑筋的。我们说一味的只让他们去兜底扛责呢，也有点说不太过去啊。虽然说主要责任他们也是有的，但是也得补齐制度漏洞，平衡一下各方的权责。各地呢可以在细化养犬和公共文明管理的细则，补上法律空白，明确市民违规带宠物进店、污染了公共餐具，可以有处罚标准。对拒不配合管理造成了公共卫生隐患的行为，落实罚款等惩戒措施，让个人示范行为有规可依，有错必罚。市场监管城管部门也要建立联动的机制，常态化巡查餐饮门店，打破法不责众的固化的思维。
1: 文明养宠需要相互守好边界，互不打扰，爱宠之心无可厚非，但是养宠之余更要心怀分寸，尊重他人，敬畏公共规则。只有养宠人士守住文明底线。

0: 顾不同群体的诉求，让文明养宠蔚然成风，打造更有温度更有序的宠物友好型社会。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提醒您8:30过后，目前呢要在京城路的东向西方向万象汇附近啊，通行上密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呢，注意控制车速和车距。人民路东向西青少年宫附近同样车多，所前北路南向北从联东路口到

0: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1: 不是宜空腹饮用的饮品，蜂蜜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天然滋养食物，也是最常用的滋补品之一，含有与人体血清浓度近似的多种无机盐和维生素，便于人体吸收。很多白领都有喝蜂蜜水的习惯，可以防止便秘，滋养皮肤，保持机体健康。蜂蜜的食用时间大有讲究，建议在饭后一个半小时到

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航母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既然是朋友，我帮你上一下院线，帮你走个流程。结果整件事情的起因呢，就真的这么简单，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个电影想上，然后走流程还都走通了。正常啊，因为这个拿龙标的话，我后来也看了一些评论说，只要这个内容项没出什么问题啊，走流程还
1: 思考的地方。这些年当中，中国国产动画佳作不断，哪吒、长安三万里、浪浪山、小妖怪，包括。

0: 市场的主流。
1: 好的，我们再来说下一个事儿。最近有网友反映说，郑州市郑东新区一辆货车的司机啊，送货的时候被城管罚了款，这个罚金呢是1400元，由个人微信收款。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那罚金怎么罚到个人账户里去了呢？8月13号晚上呢，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也就是当地城市管理局通报表示，网传情况真的，经过研究。

0: 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这种在执法行动当中私收罚金的行为不是简单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可能涉及违纪违法乃至犯罪。这也是为什么通报同时提到相关问题移交线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等等这些原则。就此事而言，按照正规执法流程，执法人员应该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当事人根据决定书前往大厅缴费，不能够个人收款，也不应当当场收款。换言之，不管货车司机有无违法行为，涉事城管的行为至少在
1: 牟利性执法，性质更加的恶劣。也因此还要追问的是，只有这一次私收罚金吗？还是之前有多次长期有

行为之后，司法机关是否要介入也要有回应。事实上，公职人员利用个人账户收公款被查处不是个例。此前呢，反腐专题片《反腐为了人民》中披露过一个典型案例。湖南东安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房屋维修资金服务办公室原主任周小健，在他值班的时候直接把个人收款二维码打印出来放在了缴费窗口，因其贪腐行

0: 但是这件事之所以曝光并迅速查实，得益于涉事货车司机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了完整的事发现场。如果货车司机不去较这个真儿啊，或者说行车记录仪没有拍到，事故可能是一个更曲折的版本的故事啊，那也许就没那么好说，那么好查了。这也提醒了执法人员，现场执法的行为往往具有较强的及时性和隐蔽性，如果缺乏有效监管机制，极易成为权力寻租温床。直白点讲，对执法人员的监督不能靠被执法对象你有个行车记录仪来记录在册吧。
1: 正如通报所讲，要常态化进行人员履职监督，确保行政执法规范运行。接下来涉事单位或许还应该从本案入手，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执法全程记录制度。

0: 被失去了36岁独子的母亲啊，为了补贴生活家用，起诉要求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最终获得了法院的支持。报道显示呢，法院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天内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这位母亲可以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这算是游戏账号作为虚拟财产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到认定的又一次典型的判案。
1: 从现实的趋势来看，随着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立遗嘱，将游戏账号纳入自己的数字遗产分配当中。比如说最近呢，有媒体报道，一位26岁的小伙立遗嘱，把氪金10万的账号给送给了游戏搭子。可以预见，为包括游戏账号在内的网络

0: 法院虽然认可游戏账号收益可继承，但并未否定用户与平台间账号不得转让条款的效力，这就使得账号的收益虽然可以转给继承人，但是账号本身的价值却可能因为现有规则被平台收回。另外呢，稀有道具皮肤并不是标准化产品的定价问题，也缺乏统一的标准。
1: 由此看来，如果只是在法律上明确游戏账号属于可继承的网络虚拟财产，可能对归属权的保护还远远不够，其中存在各种软性的限制依然不容低估。比如说游戏账号到底能不能合规转让，

0: 是在今年7月28号，吴红却被广西城市职业大学第102专业录取了。然而呢，他通过网络搜索发现，这个专业的专业组里的三个专业啊，他的学费呢都是每年26000元。规划师为他定制的志愿规划表上标注的学费呢是每年5000元，和官网数据存在一个明显的出入。
1: 对此呢，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说啊，规划师确实因为工作失误出现信息错误，但是最终志愿是在考生本人确认之后提交的，责任不应该完全由机构承担。吴红表示，综合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和维权所需要的时间成本，决定不再继续追究相关的责任，并将全身心的投入复读备考。高考志愿填报

实的世界。古希腊哲学当中有个叫美诺悖论的认知悖论，它出自柏拉图的美诺篇。这篇文章记载了苏格拉底与一位叫美诺的贵族的对话。美诺问苏格拉底，你怎么能够认识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东西呢？我们在没有被启蒙之前，怎么知道什么是启蒙，又如何去判断谁是启蒙老师呢？首先，启蒙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说他活成了我理想中的样子。许多人年轻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一个人特别欣赏他，想成为他那样的人，于是去接近他，跟随他，这样的人就是启蒙老师。如果有一个人，他唤醒了你头脑当中的灵性，

启蒙老师就是那个让你找到自我的人。需要小心的是那些教主式的人物，启蒙老师会启发你，乐意看见你有一天超过他，离开他。教主式的人物则让你崇拜他，越来越离不开他，越来越依赖他提供的标准答案。怎么找启蒙老师？我以一个女生给我讲述的她的人生经历为例，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她说，我也是高考落榜生，我所在的村子人们不重视教育，别说大学生了，上初中的人都

高中上学，马路西边的沟里开满了花，花的形状很独特，颜色很纯粹，花瓣上还带着朝露。我一个人骑着车，看着这些花，还有点孤独，但也感到幸福。路边沟里的野花就是这个农村女孩子的启蒙老师。禅宗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自然界的一花一木，有时候比一个人、一本书更能够唤醒我们心中的灵性，让人觉得人生充满希望，不能够再浑浑噩噩，任由命运摆布。这不就是启蒙吗？那样的时刻，我们会记一辈子。启蒙老师可以是你身边的老师，一本书的作者，你喜欢的一位明星，也可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或者是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的一位古人。年轻的时候

0: 山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近日，传化科技城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零碳
1: 行同网。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2: 还给千里之外的京津冀东北地区带来强降雨，河北唐山千禧小时降水量打破了当地的历史记录。台风红霞更是让中央气象台拉响了今年首个台风红色警报，生命史超15天，奔袭超过7000公里的台风白海豚，降雨影响波及到了我国中东部的12省份。

0: 今年夏天杭州的降水和高温与往年相比呈现什么特点呢？首组数据啊，根据杭州市气象台统计呢，截至到8月16号20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1029.2。
1: 招聘会内企业呢和求职者呢积极交流，秩序井然，众多高校毕业生及求职青年啊，怀揣梦想，携带简历，穿梭于各个企业展位之间，认真查看岗位信息，主动咨询招聘要求。各

0: 携带简历穿梭于各个企业展位之间，认真查看岗位信息，主动咨询招聘要求。各企业的 HR 呢，细致讲解，与求职者面对面沟通，一对一交流，现场对接氛围是十分的热烈。
1: 本次的招聘会呢，精准聚焦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汇聚优质参会单位14家，涵盖了商贸、科技、实业、电商、服务等多个行业，精心推出了优质岗位，覆盖行政人事、电商运营、技术助理、储备干部等多种类型。岗位面向应届生，支持零基础培养，带薪带教，充分适配毕业生的求职期待。

0: 圈，或者说是在小区的业主群里面，老是有人在发，哎，我们家玻璃爆了
1: 啊，对，
0: 是吧？确实，尤其你想一场台风啊，一轮高温啊，都有可能让玻璃变成高空杀手。
1: 那么记者聚焦玻璃的安全基因呢，从材料选择、施工监督、日常维护、责任追罚各方面来探寻防范的方法。
0: 在上一轮的高温当中，一位李女士，从杭州的啊，一位李女士家中玻璃就自爆了。李女士住在十楼，爆裂的玻璃呢是在阳台的侧窗碎成了蜘蛛网状，幸好没有掉下去。早就过了开发商的保质期了，物业说啊，这不管玻璃的事儿啊，业主

0: 碎成了蜘蛛网状，幸好没有掉下去。早就过了开发商的保质期了，物业说啊，这不管玻璃的事儿啊，业主只能自己换。关于更换玻璃呢，李女士说啊，自己没有任何经验，也不知道市场上有哪些玻璃的品牌，抗风抗爆的等级和质量也搞不清楚。
1: 但是担心玻璃掉下去砸到人啊，李女士就赶紧在小区外的一家小五金店找老板换玻璃啊。店家说了，这个玻璃的价格是按平米算的，那么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一平米都有啊，贵的呢肯定质量会好一点。那李女士呢选了个中间价位啊，算上安装费付了店家800块钱，
0: 交了定金，量了尺寸，等待4-5天之后，新玻璃送上门来了啊。那送上门的玻璃呢，就没有看到品牌的印记，连原始包装都没有。但是店家承诺啊，说这质保2个月，
1: 两个月应该不会坏吧？
0: 但又说，只要是玻璃，都会有千分。

0: 不专业啊，真的不专业呀，对不对？
1: 全凭店家一张嘴啊。
0: 对呀、啊，然后
1: 安装的过程呢，你是不是符合基础标准？你又不懂，我又看不出来、哎。
0: 我只知道他装好了。
1: 对呀、啊。
0: 那虽然店家说质保两个月，但是呢，门口小店说关就关了呀、嗯，到时候去哪里找店家呢？
1: 对呀、啊。
0: 最担心的是，万一玻璃质量不过关，碎了掉下去砸到人，哎，
1: 是啊，
0: 那这个事情就大了啊。
1: 可你要是去找装修公司呢，那单片安装这种几百块钱的小单子，装修公司一般不接的呀。
0: 是的呀。
1: 那业主怎么才能买到质量符合标准并且有靠谱售后的玻璃呢？这块市场归来谁来监管？
0: 有记者呢去了杭州啊、嗯、这个有一条路上有

0: 还有可能就是玻璃本身就不平整、啊、感受热度不均匀它就容易自爆。
1: 对，通常啊，在定制前业主是没法上门看到玻璃样品
0: 啊，对啊，
1: 对吧，你只能在网上看看厂家链接，要看到玻璃实物也只能等厂家定制好发货送过来了，
0: 那个时候你都已经要装了、嗯、
1: 而正规厂家大品牌很少做这种零星的小单子，多是和大楼盘合作，是吧，做大的工程活呢。那么针对业主的玻璃小单子呢，大多就是什么小厂，是吧，或者是和大厂的资，那这个你不好跟大厂比的呀。
0: 小安师傅呢指了指身后的一个知名楼盘啊，说那这楼盘采用的玻璃肯定是和大厂签协议。
1: 嗯，
0: 那你一个楼盘得有多少玻璃，肯定是签大单嘛，是吧。
1: 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
0: 嗯、但是这样的优质玻璃呢，作为普通的业主你个人去订是很难订到货的。
1: 对啊，
0: 因为他都不接这种零星的小订单。
1: 你
0: 说我要做一块几平米的、
1: 啊、
0: 是不是。
1: 那关于如何预防玻璃自爆呢，有很多网友推荐贴膜，但小杨师傅说了啊、
0: 嗯、
1: 虽然贴的是防爆膜，

0: 都有3C 标志，也都有合格证的。客户需要看的话呢，一定要拿出来给客户看。从玻璃碎掉到重新定制好，一般啊周期是5天的时间，就可以上2天就可以上门安装了。
1: 那么玻璃呢，就3种啊，胡女士说钢化、超白和花玻璃，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适合。

0: 点二，并没有对自爆率设定具体的数值限值。这些国家标准啊，只对钢化玻璃的表面应力、碎片状态、抗冲击性等安全技术指标有具体的要求，但这不是自爆的一个概率。因此呢，玻璃千分之三自爆率啊，目前属于行业默认啊，行业默认。有一位从事铝材销售的刘经理啊，他说啊，所谓千分之三的自爆率啊，玻璃行业普遍依照它来处理的什么呢？处理玻璃自爆的一个争议。
1: 嗯，
0: 要求。

0: 组织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细菌突破了扁桃体的被膜，侵入了周围疏松的软组织间隙，感染啊就会快速的扩散，从四周向中间去挤压气道。出现这些信号，你不要犹豫啊，立即就医，千万千万不要硬扛。
1: 是，这个病呢，好发于20到35岁的青壮年，熬夜劳累，免疫力下降，慢性扁桃体炎反复发作，长期摄入烟酒，经常吃辛辣刺激性食物的人群呢，都是高危人群。
0: 哎，
1: 如果说你的咽痛超过2天还持续加重，尤其出现了以下任意一种情况，要立即前往耳鼻喉

0: 少量，多次的饮用淡盐水或含有电解质的饮料。如果中暑症状较轻，可以服用防暑药品，缓解中暑症状。如果经过处理后，中暑症状没有得到缓解，或者出现意识模糊、抽搐、高热等严重症状，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寻求医疗救助。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

成园派委婉典雅、细腻隽永的风格之上，加上了活泼娇美、昂扬明亮的旋律色彩。那么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到的是由赵海英所带来的越剧王昭君选段《昭君出塞》。

0: 个樱花女子的兄弟又做起官来了。
1: 我兄弟的官比你万大，阳门比你万宽，机关比你万高。
0: 难道是朝廷钦差不成？
1: 正是大夫亲。
0: 陈三娘，你那兄弟哪年中举，哪年为止，丁氏名声快快将来再有一言差错，难免私用他矣。
1: 大老爷。

了，你是真是陈大圣的心。

哭诉了半天，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我比你忘了那天我忘会在此明日。

0: 来电系。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荣视听来留言，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哪段戏。我们这位叫做风中的夕阳，他留言说呢要听滑稽乐剧，滑稽乐剧都比较长啊，今天只能是听一段，听到的是来自于黄宪高和吴兆谦两位合作的滑稽大奖赛，希望你能够喜欢。
1: 各位观众，
2: 各位朋友，
1: 大家好。

贾宝玉后传里面跟大家见过面，今天咱们是第二次见面了啊。我祝大家身体好，生活好，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用得好，看得好，再来一点掌声还要好。

行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现场求职对接有序开展，洽谈氛围浓厚，为毕业生求职择业与企业引才用工按下加速键。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汇聚优质参会单位14家，涵盖商贸、科技、实业、电商、服务等多个行业。日前，为深入研判当前全区人力社保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系统部署重点工作，2026年区人力社保系统争先创优推进会召开。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他自己走了。魏太太虽坐在儿女面前，但她并没有心管着他们，斜斜地躺在床上，将叠的被子撑了腰，在床沿上吊起一只脚来，口里随便地唱京戏。他自己不知道唱的是些什么词句，也不知道是唱了多少时候。忽然有人在外面叫：“
1: 魏太太，魏太太，有人找你。”
0: 这是那冷酒店里伙计的声音，他也料着来的必

被穿西服的少年，相见之下立刻脱帽一鞠躬，并叫了一声田小姐。魏太太先是有点愕然，但听他说话之后，立刻在他醉醺醺的神态中恢复了记忆力，这就是昨晚上在朱四奶奶家见面的青衣名票

0: 宋玉生，遂又了一声：“
1: 宋先生，你怎么会找到我这鸡窝里来了？”
0: 他笑着：“我是专程来拜访。”为酒店后面黑暗而倒坏的小屋子里，心里便十分感到惶惑。但是自从昨晚和他一度跳舞之后，对他的印象很深，人家亲自来拜访，也可以说是肥猪拱门，怎能把人拒绝了？站着踌躇了一阵子，还是将他引到外间屋子来坐。恰好是他两天没有

0: 和办公厅，也弄得旧报纸和书本遮遍了全桌面。桌面上堆不了，那些烂报纸都散落到地面上来。魏太太一连地说屋子太脏，屋子太脏，说着在地面抓了些旧报纸，在凳面上擦了几下，笑着、
1: 请坐请坐，家里弄成这个样子真是难为情得很。
0: 宋玉生倒是坦然地坐下了，笑着，那有什么紧，在重庆住家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不看我穿着这么一身笔挺的西服，我住的房子也是这样的极窄。所以人说在重庆三个月可以找到一个职业，三年找不到一所房子。说着他嘻嘻的一笑，因为他这句话是断章取义，上面还有一句，就是三天可以找到一个女人。魏太太

0: 广东啊、深圳啊、江苏啊、山东啊之类的一些制造业比较强的一些专业做家具的这一些生产公司，相当于我们都去逐个的去调研了一遍，相当于我们跑遍了整个中国最专业的做家具的。
1: 前行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青年工匠该跟上哪些核心技术方向？
0: 目前的发展趋势，其实各大网络啊、各大媒体啊，大家都是在宣传。其实我们产业的发展一直都在往数字化、在往智能化推进。根据我们智能制造的规划啊，那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生产设备的数字化率将达到72%。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就是高精尖化，包括我们的一些五轴加工啊、精密制造啊，它成为高端制造的一些核心，很多企业它都在转型往一些高端制造、精密制造进行转型，包括我们萧山其实也特别明显，这几年很多企业都跟上了一个精密制造的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风口嘛，添了很多这种高端制造的一些设备。第三点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目前的人才的缺口比较严峻，高端复合技能人才它的这个需求呈现了井喷式的发展。去年的话呢，也是有数据显示的，在智能制造领域，它的人才缺口的话，将近有450万。
1: 您是杭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领衔人，智能制造产教融合联盟技术专家啊，这里面呢就是
0: 我们职教圈也是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一直在讨论一个我们人才如何跟我们产业对接，培养出来的人能直接用到工厂里面去。那么其实在这个产教融合里面，我认为啊，主要其实还是一个产与教的问题。这里的话呢，有一个数据，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270万，那这也是已经连续第八年毕业人数突破千万大关了。应该在前几个月那个新闻也比较火，就是我们吉利发布了一个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包括之前也有腾讯开放的一些青科实训营，早些年还有华为的天才少年计划，包括字节跳动的一些人才计划。那么归

0: 融合目前在做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在某些程度上面它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认为这个产教融合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得让学生回归到产业当中去，在一些真刀真枪当中磨练出真本事。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萧山技师学院相当于在全国范围之内做法也是比较独特的，主要是把企业的真实的一些研发项目把它引入到我们学校当中来，相当于通过全流程培养。怎么个全流程呢？就是说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生产制造到装配调试，整个过程可能我从原材料的采购啊之类的，我们带着我们的学生把这个项目的整个流程全都给他走完。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培养我们学生来讲，综合能力就会大幅的提升。
1: 产教融合不是简单的校企合作，而是要把企业难题变成育人的课题，把课堂搬到生产线，把竞赛标准对接产

0: 您为什么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做教材、定标准、搞专利呢？
1: 一个的话呢，是个人技术再强，只能服务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直在说，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方法。那么像教材、标准、专利，它都是可复制、可以传承的一些行业财富。那么编教材主要是要把我15年以来的一些实战经验，包括五轴加工一些核心技术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一些梳理，然后让学生有教材可以用，然后有路径可以去学，在市面上只要想学的，哪怕一些企业职工啊之类的，他也都可以学到。
0: 嗯，对，也可以推向社会哈。
1: 对，那么我这样的话呢，我就不是说是点对点的进行服务了。
0: 嗯，
1: 定标准的话呢，近几年也定了好几个标准啊，包括一些行业的一些团体标准。起草标准的开发，那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的一些技能培养需要对接这个产业的规范，避免就是说我们学和用脱节。最终的目标的话呢，其实就是说

1079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我是今天的青年宣讲员方莹。此时此刻，你那里的窗外是不是也在下雨呢？夏天嘛，雨水总是格外多，有的来得急，像有人在天上打翻了一缸水，有的呢缠缠绵绵，一下就是好几天。而我就在这样一个下雨敲窗的晚上，想跟你分享一本书，三毛的《雨季不再来》。我记得那年夏天，雨水也特别多，我蜷在宿舍的床上，那半天大约是没有课的，听雨点噼噼啪啪的打在玻璃上，百无聊赖，随手翻开一本图书馆借来的泛黄的《雨季不再来》。就在那一瞬间，三毛的文

不是狂喜，亦不是苦痛。在我很主观的来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间的喜悦。这就是雨季不再来给每一个正在雨季里挣扎的年轻人最大的慰藉。雨季虽长，但终会过去。那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偏偏要在夏天读这本书呢？因为呀，三毛的文字里住着一场盛大的雨，那是夏日的雨，来势汹汹，打在屋檐上噼啪作响，也是青春的雨，迷迷蒙蒙，湿透了少年人的衣襟和心事。你读他写自己去西班牙留学时的独立与坚韧，读他在文化冲击下的尊严博弈。

时的话似懂非懂，后来随着阅历增多，我才逐渐明白，徐老师希望的是一个人要从被灌输的无效知识当中挣脱出来，去抓住有效的知识。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说的，把握有效真理，看清世界的真相。这种能力跟考试的分数并不绝对相关。

很多鲤鱼跃龙门的故事。这当然不是因为那张卷子有什么魔力，而是因为大学文凭在当时是稀缺资源。那时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新的行业和公司不断地冒出来，需要高学历人才的工作岗位飞快增加，而受过大学教育能够满足这些岗位需求的人才还很少。一个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在社会上应对的是一个甚至好几个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高考，

是一个甚至好几个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高考，而是那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所以很多高考失败的人也取得了成功，因为社会上充满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时代在变，后来有了一个新概念，叫学历通胀。钱硬多了就不值钱了，学历也一样，有大学文凭的人如果说多了就不再那么稀缺了。新增一个工作岗位，对应的是很多持有大学文凭的人。仅靠读大学就能改变命运的观念也需要商榷了。这就像拿着20年前的旧地图开车一样，社会的地图已经重新绘制了。不少专业高考完填报志愿时还在风口上，4年之后已经不那么吃香了。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命运怎么会靠一次考试就能够改变呢？眼下普通的考生和家长能够做点什么？

它当成是决定命运的一关。高考仍然十分重要，但你要把它放到它该在的位置。它是人生无数个关口当中的一个，不是人生的终审。十八岁那年的一场考试，决定不了之后几十年的人生。第二点，要把脑子里的无效知识换成有效知识，这就是徐北文老师那句“去伪存真”要表达的意思。一个人要提高认知，首先要做的就是扔掉那些无效的知识，去学有效知识，让自己看清这个世界实际上是怎么运转的。养成这种能力，比刷题和背标准答案要难得多。第三点，把人生的重心从追求文凭转移到提高能力和锻造人格上。文凭会通

和舆论牵着鼻子走的判断力。第四点，找到你的启蒙老师。我能在高考落榜之后振作起来，后来去北京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做学者当律师，不是因为会背标准答案，而是遇到了徐北文这样一位启蒙老师，他改变了我的认知方式。一位好老师能够延伸你人生的地平线，让你学会怎么样用自己的眼睛看真实的世界。古希腊哲学当中有个叫美诺悖论的认知悖论，它出自柏拉图的《美诺篇》，这篇文章记载了苏格拉底与一位认识的东西呢。我们在没有被启蒙之前，怎么知道什么是启蒙？又如何去判断谁是启蒙？

仍给我讲述的他的人生经历为例，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他说，我也是高考落榜生，我所在的村子人们不重视教育，别说大学生了，上初中的人都很少，而我还算幸运上了高中。我记得那时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高中上学，马路西边的沟里开满了花，花的形状很独特，颜色很纯粹，花瓣上车看着这些花还有点孤独，但也感到幸福。路边沟里的野花就是这个农村女孩子的启蒙老师。禅宗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自然界的一花一木有时候比一个人一本书更能够唤醒我们心中的灵性，让人觉得人生充满希望，不能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帕斯卡尔说，宇宙能够轻易把我们碾碎，可即便被碾碎了，我们也比能够碾碎人的宇宙高贵。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死，知道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宇宙对自己一无所知。借用帕斯卡尔的比喻，时代、环境、社会

0: 封闭彩虹快速路市新中路上下匝道口。届时请过往车辆根据交通标志招牌减速慢行或提前绕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受益，美丽消山，从我做起。
1: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消山。垃圾分类，从你我。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1至7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2.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1至7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9%，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5%。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1至7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1: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71110021022。
1: 说到投资啊，其实大家印象都比较深刻，尤其是在制造业方面啊。

0: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啊这个揪着心，一部分人呢还啊不看好新能源汽车啊，认为这个未来想在真正的场景当中的应用前途并不大。但是随之这几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啊越来越旺盛，而且呢还干掉了啊一些欧洲老牌的汽车，这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趋势，没有人能够阻挡。最近的动态又来了，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迎来了两个首次突破，那么究竟是突破在哪个方面？
1: 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组数据引发广泛关注。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

0: 安庆某新能源汽车品牌门店看车咨询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有消费者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那开支。
2: 以前店里来10个客户啊，基本上就是看电车的，只有3-4个，现在就是看电车的，就是明显增多了，10个客户有可能是7-8个都是看电车的。
0: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直接推高了燃油车的日常使用成本，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油耗成本，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动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也在持续增强。在安徽芜湖，消费者杨子云专程来看新能源车，

0: 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了解到，近年来外资车企在中国市场面临日益急和利润均出现下滑。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
1: 吸收有助于防治缺铁性贫血，但是大枣常常不能多吃，所以如果靠它来治疗缺铁性贫血，那效果甚微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

0: 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2: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3: 接下来我们进入财经访谈，财经话题。今天先来了解 A 股市场的一个行情。那么 A 股市场呢，在昨天是指数和个股呢同时发力啊，不过呢今天马上就熄火了。显然这个市场当中还是步调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还是一致的啊，这就说明在大多数的个股当中，这种量化的促使之下，大家呢采取的这个量化的指令啊差不多，有点雷同，同步下调。那么这个调整是不是正常的呢？在昨天的晚间也有不同的一些风声啊，有的说那么这个相对的国家队啊看到这个指数或者说个股相应涨得高了，那么会减仓。那么还有的认为呢，目前的反弹基本上已经这个个股啊进入到了一个半山腰的状态，也就是说呢，想要跟随指数回到个股的股价的前期的位置的难度就比较大了。不管怎么说，市场的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今天的盘面的特征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来先请咱们的岳从中老师做一个点评。你好，岳老师。

维持着这种昨天的这种量能。但今天整个市场的结构来讲，与昨天相比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变化。首先从这种涨跌的家数当中，我们看到是昨天大约是4300家的上涨，1000家的下跌，那么今天是3300家的下跌，对吧？2000家左右的这种上涨，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呢，在今天是跟昨天相比，结构上有非常大的变化。那么从热点我们看到，今天主要是聚焦在像机器人呢、像这种农林牧渔这一些方向。那么昨天我们看到主要还是聚焦在这种算力这条核心主线当中，包括这个半导体

0: 那么第二条主题呢，它就是说这个在已经在获得了一定的份额，它的竞争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这种主线。刚才说是郭德纲的表弟，
1: 别的蛙不一样，长大成蛙以后，他便在父母的支持下考上了表演学校。这一次他前来参赛呢，就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没有想到赛况啊，竟然如此激烈，落叶蛙呢也自然不甘示弱。 你瞧，这翻起的白肚皮和紧闭的双眼都彰显了他的实力。喂，老兄醒醒，这是比赛，不是让你来睡觉的。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落叶蛙才不紧不慢地离开了舞台。原来他躺在地上的时间啊，超过2分钟了。第三位选手呢是雌雕，当然比赛还在继续。只见舞台中央。

正在和我们现场连线。经过工作人员调试之后呢，观众都看清了一条鱼，这一刻它正沉在水底一动不动的，就好像是一只腐烂的尸体。现场的观众有了之前的观赛经验，不会再为雌雕而担心了。然而时间过了很久，雌雕还是没有动静，有一些急性子的观众开始坐不住了，纷纷向评委发出抗议。

说时迟那时快，瓷雕突然活了过来，转身咬住了一条小鱼，获得了一顿美餐。原来啊，瓷雕呢是利用假死捕猎的高手，当猎物放松警惕靠近它的时候呢，瓷雕就会迅速地发起攻击。在观众响亮的掌声当中，瓷雕结束了他的表演。哎呀，相信大家都发现了哈，为了争夺演技之王的称号呢，每一个小动物都是使出了18般武艺，让我们也是欣赏到了精彩的表演。那么谁才是你心中的最佳演员呢？快来给他投出你宝贵的一票吧。

0: 长，急趋缨，长无言，退恭立。
1: 少年讲礼仪，一起学习如何礼貌待人吧。
2: 少年讲礼仪，今天呢，文文姐姐请到了几位小朋友，让他们为我们来表演校园礼仪三句半。我们一边听，一边来学习校园当中需要用到的礼仪吧。

鼠请客。大老鼠要请客，这不一大早，他的好朋友小老鼠就去拜访大老鼠了。一边走一边唱着歌，真开心。一群小鸟从小树林里面飞出来，飞到小老鼠身旁。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去。小老鼠说，如果你们要参加大老鼠的宴会，可是要带礼物的。小鸟说，好呀好呀。要不我们带一些鲜花和果子吧。于是呢，他们一起上路了。半路上他们遇到了一条河，小

是那么镇定自若，好像一切和他们没有关系。大老鼠想了想说，啊，是咪咪呀，你想要吃什么呢？今天可是有好多客人呀，看看你最怕的谁在这儿呢。咪咪一听有一点心虚，不过呢还是壮着胆子说，我小花猫天不怕地不怕，我要进来了哦。可是情况跟想象的不一样，咪咪进了屋才发现原来小狗豆豆也在这里。看见豆豆，咪咪心里面有点怕怕的，他心想大话都讲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呀？干脆就是装作来吃饭的样子，等大家都走了再美美的饱餐一顿吧。这样想着，咪咪很镇定地坐了下来，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喽。小狗豆

消防员驰援比利时和西班牙应对山火。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央视中国改革现场专题报道萧山政务服务创新案例，依托区省管办办部城市反映窗口追行科技湘湖扫码飞无人机旅拍项目顺利落地，走出政企协同发展新路子。2026浙江省第三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锦标赛今天在区体育中心开幕，为期两天的比赛共有全省11支代表队的350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萧山有25名运动员。比赛设男子甲组、女子甲组及乙组、丙组、丁组等多个级别，包含青

受强对流云团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区进化、濮阳、和尚、林浦、戴村、楼塔、义桥、所前、新塘等镇街道有大到暴雨，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和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九妹建议大家出门随身携带雨伞，既能有效防晒，也能应对突如其来的局部阵雨。同时，请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大家在路上行车，要注意安全驾驶。首先要确保视线清晰，出门前要检查一下雨刮器。下雨天道路湿滑，要适当降低车速，不要踩急刹车。行驶中应尽量减少变道、超车操作。遇到积水路面，

一轮的天气转折，后天也就是20号开始，随着副高北台，杭州脱离副高核心控制区，转为其南侧的偏东风气流控制。同时呢，东风气流当中将会生成特殊天气系统东风波。 很多人对东风波非常陌生啊，指的是热带地区低空信息啊，这个低空信风和高空东风气流当中由东向西移动的一种波状扰动。我们呢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台风的幼苗，但是它不是台风啊，没有台风的完整风圈。东风波出现的时候呢，会送来一阵一阵分布不均匀的雷雨。

更长，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去好好的调解沟通，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千万不要做像这些啊这个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这千万不行啊。好了，热搜榜单第二条主角还是最近的电影牛来啊，牛来片方票房分账300万。最近电影《牛来》因为粗制滥造引发了大范围的吐槽，上映9天当时票房只有7169，被群嘲了，但意外的引起了全民的猎奇围观啊！排片从个位数猛增到了600场，票房一路上升。那么猫眼专

知不觉，后知后觉，然后发现失去知觉。忽快忽慢，忽高忽低，时间过了。好的坏的，小的苦的，爱的恨的，都算什么？想的念的，关于你的，都是昨天。

又袭来了，店铺流量一路下滑，只能够闭店。这些买家收货之后直接差评，既不退货也不和商家沟通。张先生查看后台数据发现，不少账号多次下单，还跨多家店铺留差评。张先生在二手平台发现了低价售卖的同款商品，打乱了品牌价格体系，线下销售呢同样受到了影响。那联系上了一名给了差评的买家陈某，陈某说自己是按照别人的指令下单的，收费给出一星差评截图，每一单可以领取12块钱的佣金，还以为安排任务的是商家，还表示接单是他的自由。对此，律师表示，恶意购买产品给差评不是消费行为，实际上构成了损害商家信誉，情节严重可能会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2: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0: 那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3: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航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航务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

0: 核算完外卖的账单之后，了解了这种消费，转而呢开始支持他的选择了。那么这一条短视频播放量突破了230万啊，很多在外打拼的合租打工人都开始关注这种新兴的生活模式。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来问问大家哈，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不会愿意花钱请阿姨来上门做饭？
1: 对，因为如果说是每个月2000块钱请阿姨上门做饭，如果说是
0: 还说得搞卫生了，主要是
1: 对呀、啊，对呀、啊，是吧？我觉得
0: 挺划算的，
1: 还行，
0: 而且听上去感觉这个是把饭菜的钱都算在里面了。
1: 有一位叫橘子汽水的网友啊。

0: 要提前说好菜品标准，买菜报销规则，口味也要达成共识，不然很容易引发室友之间的新矛盾。
1: 这确实，室友之间也是一个需要沟通的啊。
0: 还有之下，他说啊，难点在于找到合适的阿姨。
1: 是的，
0: 人品、厨艺两样都要过关，并不容易。
1: 嗯，
0: 网上看过不少的踩坑经历，遇到做事敷衍、虚报食材价格的阿姨，钱花出去不说，还憋一肚子麻烦。
1: 是，星诺也在说，他说其实还有折中方案，实在没时间做饭的，完全可以利用周末集中备餐，做好饭菜分装冷冻，工作日呢简单的加热就能吃了啊，成本会降低不少。上门做饭是一笔持续的固定支出，一定要建立在收入稳定的前提下。这个倒是，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周末备餐教程啊，大家如果说您这想要节省一点开支，也可以去学习一下，参考一下的。温和再说，他说我有不一样的角度，除了

0: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51啊，来和大家说我们今天的好奇知识。那么在今天的时候啊，榴莲价格彻底崩了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现在呢，大量上市的榴莲这价格确实打下来了啊，不少的市民朋友都说，哎，赶紧吃一点吧。
1: 根据区中医院那边的就是提供的这个数据啊，说100克榴莲肉的热量大约有147千卡。
0: 哎。
1: 吃掉一个中等个头的榴莲，差不多等于一口气干了将近6碗米饭。
0: 哇，如果是个头大一点的，或者买那种品种出肉率高的啊，能够包出那种1000克果
1: 这个榴莲约等于8碗饭，真没吓唬人。
0: 是啊，然后建议您啊，每天呢不要食用超过2瓣的榴莲。成年人每天的水果摄入量在200到350克啊，那换算成榴莲呢，就相当于每天不要超过2瓣啊，
1: 大概200克果肉吧。
0: 是，那吃了2瓣呢，当天您其他水果都得减量或者别吃了啊，千万不要，哎呦，我这开了一整个这一天，我得必须得吃完这才心想啊，不要这样子啊。
1: 另外呢，我如果说今天已经吃了200克的那个榴莲，那就晚饭的这个米饭啊，少吃个半碗。
0: 为啥呀？

0: 饭的热量，
1: 嗯，
0: 比起直接多吃两碗还是要好很多
1: 啊，确实，
0: 这样一换呢，至少不会超标太多。
1: 哎，是，还有啊，您比如说糖尿病的朋友、肾病的朋友、减肥的朋友，还有孕妇啊，这建议您都尽量少吃或者别吃了。
0: 对对，
1: 因为糖尿病朋友这血糖不稳嘛，咱知道这榴莲这含糖量确实是摆在那儿的啊。
0: 对，
1: 这您就别说少吃了，建议您一口都别碰啊。
0: 然后呢，因为榴莲是典型的高钾水果，每100克含钾260毫克以上，所以啊，肾脏排钾能力下降的人如果吃了，要引发高钾血症的
1: 是。那减肥的朋友说，我稍微吃一点没事啊，我跟您来说啊，您跑一个小时消耗的热量还不如10分钟吃下的一半榴莲，您这吃了肯定不划算呢。
0: 然后呢，就是体重增长过快的孕妈妈啊，也最好少吃啊，或者你干脆就别吃
1: 了。是，还有最近新闻里面那个吃完榴莲喝白酒呼吸衰竭进 ICU 的案例，很多朋友都刷到了啊。再跟您来说啊，榴莲里面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肝脏解酒的酶，原理呢就跟头孢配酒差不多了，严重可能会致命的啊。
0: 所以呢，

0: 赵姐，要不我们结婚吧？
1: 你的美好似总有些许解不开的愁，我想分担你的烦恼，却找不到理由。我看着你的头像，想用什么开场白起头？想见你一面，不知道你住在第几楼。你收拾，你走了以后，厨房变得陈旧。那张双人套餐，双人最后没有人凑。习惯了你的存在，失落感又怎么承受？我像是坚定搁在那一刻不能够。我明白，不是每件事情最后都有答案。一起画的石膏最后被你砸烂，那年我在课桌上写你名字被拒罚站，我看见放歌以为是你开个黄钻。你说你想同居，那我为你布置房间，但大多数的时候你却不在旁边。你总出去玩到半夜，我总等到半夜，后来我习惯把烟火气放在床边。你知道我想要的爱是那种爱的绝对真诚，你总爱撒谎，别管你的爱会分神，就连情侣头像你都分成双份。我不说但不代表我的心不会疼，还没在一起之前你睡觉总爱打语音，你对我的态度我朋友都说你很有心。

1915年9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北京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

0: 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

0: 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 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 这项请愿由来自加纳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想。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0: 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1: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

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

0: 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淑楠、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安全，同时要求属地用好现有资源，建强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依托旗手走街串巷工作优势，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充实网格力量。在北干片区零直排运维现场，孙旭东向高温值守的污水处理作业人员致以亲切慰问，细致询问作业开展及防暑保障情况，叮嘱相关部门细化防暑举措，科学调配人力，切实守护一线人员身体健康，保障作业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领导施立军一行首先来到安桥停保基地，看望慰问一线环卫工人。江永柱与大家

0: 快工作节奏，确保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区委副书记李军一行来到丝路制谷产业社区项目工地，为劳动者们一一发放防暑降温用品，叮嘱用人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在
1: 保障民生、服务发展这一核心任务，始终坚守生态环保底线，抓紧抓实水质在线监测、工艺精细管控，持续稳定达标排放，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水平。孙旭东强调，要始终站稳民生立场，更好履行民生服务职责，全面提升保供水能力，常态化排查供水隐患，优化供水调度，完善管网配套，全力保障辖区供水安全。要提升

0: 这次入选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意味着更高的建设标准，也意味着降碳将更加系统化、可持续。根据建设方案，传化科技城分三个阶段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园区建设。张正雄说，
1: 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6年是完成了这个零碳园区的顶层设计，推进了新建建筑光伏的覆盖，启动了集中式光伏和绿电直供的接入方案的规划，在政府的辅导下，同步我们对这个用能企业啊开展了节能减碳，形成了一起一策的改造方案。
0: 据了解，2027年到2028年的加快成型阶段，将推进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集中式光伏和储能项目建设，完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建成园区能碳数质管理平台，并投入试运行。2029年到2030年的系统完善阶段。

0: 报道，
1: 探寻解决之道，
0: 助力乡村振兴，
1: 聚焦三农。18年足够一棵桑树从幼苗长成粗壮主干，也足够把荒芜的土地变成四季不歇的田园课堂。在萧山区所前镇李家村，退役军人李芳菲用这段光阴书写了一段从军营到田野的创业故事。2008年，李芳菲脱下军装，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了李家村，成立了金地生态农业。

2008年，李芳菲脱下军装，没有留在大城市，而是选择回到了李家村，成立了金地生态农业观光园。那时候，村里人不解，一个年轻女孩怎么回来种地了？18年后，答案已然写在田间。金地生态农业观光园不只是种地的地方，它是杭州市民周末采摘时令水果的后花园，是中小学生生态研学、低碳科普的户外课堂，是企业团建、亲子出游的理想去处，更是周边村民稳定就业的家园。为什么选择返乡？李芳菲的答案朴素却笃定。她说，我本身就很热爱农耕，想守住家乡的绿水青山。彼时村里水田山地料荒严重，青壮年外流，传统种植收益微薄，且萧山近郊缺少一个标准化的生态综合农庄，城市亲子研学团建需求无法满足。恰逢浙江大力扶持休闲农业与美丽乡村

业初期，土地基建与果树培育投入巨大，回报周期漫长。淡季现金流一度吃紧，他靠父亲的支持度过起步期，随后调整经营策略，打造桑果核心区，加快回笼资金，拓展餐饮团建业务，并申请政策补助，逐渐实现园区自我造血。技术瓶颈同样棘手，他联动区农技站和农科院，请专家下乡培训，搭建大棚设施，拉长采摘期，同时开发桑果酒、桑果干等加工产品，延伸产业链。市场上周边采摘园同质化严重，生态农产品优质不优价，

可。面对地块分散、管护难度大，则优先聘用本村村民，设置固定岗位加农忙临时用工的弹性机制，分片区专人精细化管护。经过近二十年的打磨，如今金地生态农业观光园的版图逐渐清晰，园区分为生态种植区、休闲区和循环种养区，核心特色是桑果，搭配枇杷、杨梅、时令果蔬，配套鱼塘和家禽种养基地。业态上，采摘园、农家特色餐厅、研学科普课堂、垂钓区、团建草坪、停车场一应俱全。近年来，

0: 现。
1: 网友 FHA 在网上发帖感叹，我愿称这是杭州最美厕所，好想放把躺椅在厕所门口轻松一下，上完厕所出来如同大片即视感，大江大山映入眼帘。网友说的最美厕所位于萧山一桥四物岭，记得从萧山出发导航到四物岭，途经时代高架，全程40公里，到达一桥镇罗峰村最难走的是上山的10公里，号称萧山天路，杭州人自己的318线，油门都得使劲踩，转弯处一个接一个。到达山顶，眼前一大片茶园和竹林，站在山顶平台能望到富阳

0: 会浙江翠四五零自然地。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1: 乡村再现，
2: 记录行进中的乡村之变。
3: 近日，党湾镇曙光村开展老年人专场公益义诊，邀请来自浙大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专家团队。

0: 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下雨。

书中那个在雨中烦躁等待的少女，不就是此刻的自己吗？三毛接着写道，不过是这个季节在烦恼着我们，明天就会好了。我们岂是真的就此分开了，这不过是雨季冲淡着我们的心绪罢了。你看，三毛的文字就是有这种魔力，那些黏腻腻的挥之不去的夏日烦闷，被他轻轻一点就化成了一声叹息。恰逢毕业季，是不是也有很多年轻的听众朋友们在此时也面临着这样的心绪呢？不过啊，

的雨来势汹汹，打在屋檐上噼啪作响，也是青春的雨迷迷蒙蒙，湿透了少年人的衣襟和心事。你读他写自己去西班牙留学时的独立与坚韧，读他在文化冲击下的尊严博弈，读那些温暖又带着一点点笨拙的成长，你会觉得好像自己也淋了一场雨。其实我们每一次迷茫，每一次挫折，都像是生命中的一场下雨，它以猛烈的下淋湿了我们所有的计划与期待。但正如三毛所说，

什么能够改变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我高考落榜，只能够到一所教师进修学校读书。就在那所学校，一位老师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他叫徐北文，是一位老先生，教先秦文学。上第一堂课时，他穿着褐色的西装，打着领带，这在当时很少见。他在黑板上写下一句话：“顺和，仁也。”

而是因为大学文凭在当时是稀缺资源。那时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新的行业和公司不断地冒出来，需要高学历人才的工作岗位飞快增加，而受过大学教育能够满足这些岗位需求的人才还很少。一个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在社会上应对的是一个甚至好几个工作岗位。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高考，而是那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所以很多高考失败的人也取得了成功，因为社会上充满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时代在变，后来有了一个新概念，叫学历通胀。钱印多了就不值钱了，学历也一样，有大学文凭的人如果说多了就不再那么稀缺了。

接近他，跟随他，这样的人就是启蒙老师。如果有一个人，他唤醒了你头脑当中的灵性，不是谁硬塞进你头脑当中的，而是本来就在你头脑中的，那他就是你的启蒙老师，主事的人物。启蒙老师会启发你，乐意看见你有一天超过他，离开他。教主式的人物则让你崇拜他，越来越离不开他，越来越依赖他提供的标准答案。怎么找启蒙老师？我以一个女生给我讲述的她的人生经历为例，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她说，我也是高考落榜生，我所在的村子人们不重视教育，别说大学生了，上初中的人都很少，而我还算幸运上了高中。我记得那时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

这才是能够让人改变命运的有效知识。说到底，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那些考试，怎么爱自己，怎么爱别人，怎么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怎么面对失败，怎么不作恶，都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人打分。面对这些重要的人生命题，我们只能自己来，自己出题，自己答题，自己判分。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帕斯卡尔说，宇宙能够轻易把我们碾碎，可即便被碾碎了，我们也比能够碾碎人的宇宙高贵，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会死，知道自己的优势。

看小舟翻涌，笑你多平庸，像风尘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留离人的瞳孔。

0: 那是他和你开玩笑的。你以为我在外面玩，为了先生的事，我是求神拜佛，见人矮三尺，昨天受委屈大了，唉。
1: 说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抬起手来拍两下胸脯，
0: 唉。

0: 你也算气够了。
1: 杨嫂远远地望着他的，这就突然地跑进了两步，低了头向他手上看看。
0: 啊，啷个的，太太，你手上又戴起一只金刚钻骨子。
1: 魏太太这才看到自己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上全都戴了钻石戒指，就笑了。
0: 你好尖的眼睛，我自己都没有理会，你就看到了。这只可不是我的，就是我自己那只小的，我也要收起来。你可不要对人瞎说。
1: 杨嫂眯了眼睛，向他笑着，点了两点头。
0: 那是当然嘛，太太发了财，我也不会没有。

饭菜，两个孩子都交给我了，下午我要到看守所里去看看先生，上午我就在家里休息了。说着在枕头下面掏出了皮包，打了开来，随手就掏了几张千元的钞票塞到他手上。这个时候重庆的猪肉还只卖500元一斤， 他接到了整万元的买菜钱， 他就知道女主人又

0: 杨嫂一笑，
1: 太太又赢了钱。
0: 魏太太觉得辩证不辩证都不大妥当，微笑着，
1: 这你就不必问了，反正……
0: 说着把手挥了两挥。杨嫂看看女主人脸上总带着几分尴尬的情形，她想着苦苦地问下去那是有点不知趣，于是把两个孩子牵到屋子里来，她自己走了。魏太太虽坐在儿女面前，但她并没有心管着他们，斜斜地躺在床上，将叠的被子撑了腰，在床沿上吊起一只脚来，口里随便地唱京戏。他自己不知道唱的是些什么词句，也不知道是唱了多少时候。忽然有人在外面叫：“
2: 魏太太，

你怎么会找到我这鸡窝里来了？他笑着，我是专程来拜访。为他的想到自己在朱四奶奶家里跳舞是那样一身华贵，自己家里却是住在这冷酒店后面黑暗而倒坏的小屋子里，心里便十分感到惶惑。但是自从昨晚和他一度跳舞之后， 对他的印象很深，人家亲自来拜访，也可以说是肥猪拱门，怎能把人拒绝了？

0: 说着，在西服袋里把那只景泰蓝的烟盒子和那只口红似的打火机都掏了出来，双手捧着送到魏太太的面前。
1: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1079金唱片，各位好。说到经典的音乐，有很多和经典的电视剧分不开，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天才。1993年，热播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是由郑晓龙、李晓明填词，刘欢谱曲。为了配合电视剧的效果营造，刘欢在创作时

从这首《千万次的问》开始，刘欢就不单单是一个歌手了，他在人们的不经意间转换成一个能够驾驭音乐的音乐人，终于开始更加细致地用音乐来表达自己了。尤其是在与他渊源颇深的影视剧音乐领域，更是佳作频出。电视剧《甄嬛传》的片尾曲《凤凰于飞》，就是由刘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获得了第17届北京影视春燕奖最佳电视剧歌曲奖。

另一首歌。这首歌获得了第十七届北京影视春燕奖最佳电视剧歌曲奖。整首歌在古风雅韵与电视剧的情节画面当中相互映衬，让人回味无穷，形成了一种特征更鲜明、华夏元素鲜明的中国风。对于很多现在年轻一代来说，恐怕这首歌对他们才是刘欢的代表作了。歌曲的名字《凤凰于飞》其实是出自《诗经》当中的词语，原意为凤与凰在空中相携而飞，一般是用来祝福婚姻

1996年的时候，作为北京人在纽约的姐妹篇，上海人在东京一经播出便受到好评。这是根据樊祥达的野子远渡东洋，不料刚踏入东京便陷入邱明海等人设下的陷阱中，受尽磨难，从此踏上艰辛的求生之路的故事。其中的片头曲《梦回的家乡》也是刘欢的作品。与北京人在纽约一样，我们从刘欢的歌声当中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点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0: 幅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灵感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15点，文达说财经；16点，1079一路畅听；16:30，太阳花；17点，下班 Live；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19点，萧山新闻；19:30，美丽萧山；20点，爱上阅读；21点，一路畅听；21:30，萧然书场；22点，重播1079金唱片；23点，只听好歌不说话。听众朋友，节目预告完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区四套班子领导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萧山临江水处理厂。
3: 传化科技城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时值暑期，我区广大一线劳动者扎根民

0: 域名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时值暑期，我区广大一线劳动者扎根民生保障、项目建设、城市治理各条战线，用辛勤和汗水护航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连日来，孙旭东、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深入基层一线，亲切看望慰问高温下恪尽职守的各行各业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领导郑建明一行首先来到肖中世纪城校区项目现场，查看工程进度、安全生产管理及高温防暑保障情况，向一线建设者代表送上慰问物资。孙旭东充分肯定广大建设者不畏酷暑攻坚奋战，为萧山城市提质、区域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要求建设单位是

在河马萧山万象汇店配送站，孙旭东与配送员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站点人员配置、配送范围、轮休安排及高温防护举措，感谢他们保障城市民生的辛勤付出，叮嘱大家做好防暑防护，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求属地用好现有资源，建强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依托骑手走街串巷工作优势，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充实网格力量。在北干片区零直排运维现场，孙旭东向高温值守的污水处理作业人员致以亲切慰问，细致询问作业开展及防暑保障情况，叮嘱相关部门细化防暑举措，科学调配人力，切实守护一线人员身体健康，保障作业安全。

作业时间，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在林浦消防救援站，江永柱详细了解消防队员的训练生活情况，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一线表示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江永柱来到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一期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安全防护和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为工程建设者们送上慰问品。他叮嘱施工单位要科学安排工作时间，备足防暑降温用品，在保障工人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推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领导郑建明一行首先来到萧山第三水厂慰问供水工作人员。

项目现场向一线工程建设者致以问候，并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和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勉励大家坚持质量至上、安全第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国网萧山供电公司钱江供电所，叶建红亲切慰问供电工作人员，对电力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叮嘱大家在户外高空作业时务必做好个人防护，打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攻坚战。随后，叶建红一行来到世纪田园，细致询问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作息安排和防暑情况，嘱托相关单位要细化完善各项后勤保障举措，合理调整户外工作节奏，确保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健康安全。区委副书记李军一行来到思路。

详细询问厂区日均处理规模、进水水质波动应对、水质管控标准、智慧化改造推进等情况。随后，孙旭东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萧山水务公司负责人关于城乡供水保障、水质管理、水务服务、污水处理等重点工作汇报，现场协调解决临江水处理厂下步转型中的堵点难点。他指出，污水处理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要紧紧围绕保障民生、服务发展这一核心任务，始终坚守生态环保底线，抓紧抓。

0: 者健康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实践样板。活动现场，区委网信办会同区卫健局、丁香园、健培科技核心力量共同成立主播健康守护联盟，落地新守护、新赋能、新智慧、新服务四大工程，为主播职业发展保驾护航。活动对网聚微光互联网公益项目肖美好传播官代表、全国第一批优质直播间主播进行了表彰，同时发出净网清清、文明朗朗倡议。
1: 记者沈飞、高露平报道。近日，传化科技城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将以绿色能源、数字降碳和产业升级为抓手，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建设。传化科技城聚焦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两大产业，已集聚企业700多。

0: 络的话啊，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啊。
1: 接警后，派出所综合指挥室迅速联动，视频侦查锁定孩子活动轨迹，路面警力顶着烈日，分片开展实地搜寻。经过紧张查找，民警在大桥工业园区周边路段找到男孩，做好安抚后，将孩子安全送回家长手中。事后，家属专门送来锦旗，向民警表达谢意。
2: 记者于孝玉、童雨倩报道。17号下午，肖影杯都来一首萧山区第二届高手在民间艺术大赛半决赛举行。30组参赛选手使出看家本领，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刺。参赛选手金玲一，
3: 这次来参加这种比赛，也是相当于是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就是看一下，自己的一个水平到怎么样。

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

0: 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0: 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本台消息。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至2030年， 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35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

0: 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1: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十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2: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1: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

人，科学合理安排高温时段作业时间，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在林浦消防救援站，江永柱详细了解消防队员的训练生活情况，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一线表示衷心感谢，勉励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江永柱来到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

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后，江永柱来到杭州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一期项目现场，查看施工进度、安全防护和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为工程建设者们送上慰问品。他叮嘱施工单位要科学安排工作时间，备足防暑降温用品，在保障工人健康安全的前提下，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推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区领导郑建明一行首先来到萧山第三水厂慰问供水工作人员，感谢大家为保障区域水务平稳运行做出的积极贡献，并了解水厂智慧化管理情况，强调要持续依托数字化手段统筹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在 3D 打印研发生产制造基地，赵立明一行看望慰问了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者，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和工人排班情况。

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仔细了解站点日常运营调度和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落实情况，叮嘱大家注意科学防暑、劳逸结合，确保出行安全。区政协主席叶建红、区领导古涛一行先来到新媒体内容创新创作中心项目现场，向一线工程建设者致以问候，并详细询问工程进度和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勉励大家坚持质量至上、安全第一，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在国网萧山供电公司钱江供电所，叶建红亲切慰问供电工作人员，对电力工作者的辛勤付出。

0: 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涉及危化品储存使用的工贸企业要严格落实降温通风、远离火种等措施，严控高温环境下危化品泄漏燃爆风险。危化品要分类、分库、分价存放，严禁超量、超品种储存和相互禁忌物质混放混存，持续保持作业区域通风、防爆、防静电措施。七、加强工业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进一步摸清风险底数，压实出租方、承租方安全管理责任，督促出租方严格落实统一协调管理责任，承租方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严禁堵塞疏散通道、非法违规生产经营、违法违规施工改造，严格动火作业安全管理，坚决防范火灾、爆炸、坍塌等事故发生。
1: 我省将进入阵雨雷雨随机模式，为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认真学习掌握防汛避险知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首先是城市内涝避险，立交桥桥洞、地下

0: 胡医生说，前几天有一个十岁的女孩，虽然还有远视储备，但这次复查相比三个月前，眼轴长了0.15毫米，增长速度是正常情况的两倍。再进一步了解，原来啊，从放暑假开始，小姑娘每天都要在家拼斗至少3-4个小时。
1: 卢医生提到，很多家长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意识不够强，检查发现孩子没有近视就容易松了弦，实际上孩子的视力变化可以非常的迅速，有两个常见的快速

0: 度进展期，升学阶段就是幼儿园升小学和小学升初中，还有青春期。升学之后，学习强度、作业量都会有所增加，用眼时间更长，而青春期则与生长发育相关。
1: 有家长咨询说，天气实在太热，户外保证不了怎么办呢？鲁医生建议啊，可以让孩子尝试早起一小时，在上午8到10点相对不是最热的时候出门，傍晚6点以后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既能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另外呢，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就必须要达到2个小时，下楼帮忙取快递、丢垃圾、出门上兴趣班等，10分钟、15分钟都能计算在内。

0: 对鸭肝、鹅肝区别的关注。价格高昂的鹅肝真的比其他动物肝脏营养价值更高吗？对此啊，浙江医院营养科主管医师张伦表示，各类动物肝脏均有营养价值，关键在于要选择正确途径的新鲜肝脏，烹饪全熟之后适量食用。
1: 张医师介绍，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第六版显示，同等重量的猪肝和普通的鹅肝相比较，猪肝的蛋白质、维生素 B2、铁、硒的含量比较高，而维生素 A 和锌的含量则旗鼓相当。他说，动物

0: 但是法式鹅肝虽然有入口即化的口感，但是脂肪含量也非常高，每100克脂肪占比可以达到 40%， 热量有400多千卡，是不折不扣的高脂肪高热量的食材，偶尔吃一口尝鲜可以，不建议长期食用。
1: 动物性肝脏营养丰富，除了蛋白质、脂肪等，还有脂溶性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此外 B 族维生素铁、锌、硒的含量也比较高。以猪肝为例，16克猪肝就能满足人体日常维生素 A 的需求，72克就可以满足维生素

0: 素，直接把排毒器官偷换概念理解为有毒，这个说法太绝对了。他提醒大家，在购买动物内脏的时候，要挑选正规渠道来源、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新鲜产品，同时在烹饪的时候完全煮熟，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另外呢，还要掌握量，不要贪多，一般成人每月2到3次，每次25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再来聆一下水果的市面哈，秋季时令水果石榴已经开始陆续被摆上货架了。

0: 名简介：八月瓜又名八月榨，在《本草纲目》中被称为玉栀子，其茎皮呈灰褐色，表皮上稀疏分布着皮孔和小油点，这是一种珍贵的野生果品，因果实常在八月成熟开裂而得名。
1: 曾经吃过八月瓜的小韩对此记忆犹新，他说一掰开